0: 贵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这座城市繁华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

要求撤销郭小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小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

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他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他和李母。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一岁零两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她面说她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指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小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小玲处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五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小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海茫茫，一生之中我们会与很多的人相识，但彼此能否一直在人生路上携手同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同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三观不合，两心不齐，久行必散。三观不合的人不会理解你的想法，体谅你的难处，你开开心心分享的快乐，他认为你在炫耀，你尝试倾诉你的难过，他却笑你如此矫情。道不同不相为谋，心不同何必同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无论你怎么支撑，两个人的距离终究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为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专辑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新光辉。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跟着张璐的步伐，一块儿去璐璐的家乡贵阳去逛吃之旅。欢迎大家随时加入。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兼同事张璐，璐璐带着我们去他的家乡贵阳去开启一趟逛吃之旅。再次欢迎璐璐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张璐。
0: 好，哎，璐璐，咱们早餐吃这么横的话，贵州的这个午餐我有点害怕了。早餐就开始加辣椒、拌辣椒，还有特别横的，
1: 三餐无辣不欢嘛、哦。其实每一顿都是有的。
0: 但是换种思路，早餐这个吃辣椒已经把胃吃开了，这我也不在乎了。
1: 就是当地好像没有什么说我一天只能吃一顿辣椒，我吃了辣椒我今天这个额度已经用完了，不会都要吃的。就即便除了三餐有辣椒以外，出去吃小吃还是有辣椒的。
0: 真棒。就是在厨师出锅之前已经

0: 放了辣椒之后，咱们每个人餐桌上还要摆着辣椒，你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有一次带朋友去贵州，然后他看就是满篇都是各种看起来很辣的东西，就辣炒什么什么。后来他说：“哦，我看这个菜很安全，这个菜叫青菜牛肉。”我感觉啊、很北方啊，可以得到了一丝缓解。嗯、结果青菜牛肉端上来，上面飘着一层红辣椒，崩溃。
0: 无一幸免。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道菜叫素瓜豆，这个可能现在有一些餐馆也会有吧，然后特别在北京的贵阳菜馆应该是有的，就是有点像西葫芦的那个瓜，但是我后来问了说其实它是跟西葫芦是近亲，不是西葫芦，叫我们当地叫小南瓜，然后这个小瓜加上那个棒豆，然后就不放任何东西，就拿清水煮。煮好了以后端上来，然后菜汤非常的甜美，然后那个瓜也很就是很清爽，这个吃伴随着就桌上的其他辣椒菜以后吃这个特别舒服。然而他也有自己的专属蘸水，就是大家看到就去贵州菜，原来我也不觉得哈，也是跟陪朋友们去吃，他们才发现，就是一般我们北京人的桌上很少是会有一碟辣椒蘸水的，可能有云贵川的朋友来了给他一小碟辣椒油，在贵州的餐桌上可能会有三种左右不同的蘸水，他们蘸不同的菜，就是这道菜是蘸这个的，那道菜是蘸那个的，是不能混用的。有三种辣椒来给大家选择。
0: 哦，刚才那个可爱的小瓜，它的独门蘸水是什么味道的？
1: 就是有它的蘸水是水，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干碟，是水碟，然后。

0: 就豆腐类什么，就蘸那种干碟，
1: 就容易被裹在身上的这种。
0: 哎，对对对，无所遁形。
1: 哎呀，天哪！我刚刚就觉得这个小瓜可能我还能吃两口。
0: 你不要蘸嘛，你直接加到碗里嘛。
1: 对，
0: 广西那边不太了解哈，就是。它的，但是因为它最早打出来被全国人民所熟知，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桂林米粉开始进入到云南米线，再进入到贵州米粉。贵州米粉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点点酸味，而且是粗粗的，很容易断，那个粉很容易断，就是它因为可能有含水分量太多了。在当地吃是比较就正宗，大家去当地吃。然后如果要在网上想买一点尝尝呢，它的叫酸粉或者水粉，大家可以问一问客服。酸就是那个酸甜的酸，水粉就是水粉颜料那个水粉那两个字。对，然后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是会有一点酸的。
1: 不是坏了的酸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别给人差评。
0: 现在都是真空包装过来的
1: 啊，
0: 只是说而且在一般现在快递也就两三天吧，
1: 对，
0: 倒不会坏。对，不会坏。但是就如果说大家很担心，那就等天气再凉一点再买来尝一尝。或者说直接去贵州旅行的时候去店里面吃一吃，也会比较正宗。然后如果接受不了就吃干粉就行了。我觉得桂林米粉更像我们的干粉，可能它的这方面的工艺就很相似了，味道也差不多，那个嚼头也差不多。
1: 依依还说了，说露露小姐姐，你现在还常吃辣吗？听你的嗓音非常的清灵，完全没影响哦。
0: 没影响。
1: 你应该怎么说，他因为吃了辣的他就更清灵了。
0: 我正在脑子里找，就是哪些演员是贵州出来的，他们的声音很好听啊，有没有
1: 唱民歌，
0: 那个歌唱家，
1: 很多唱民歌的歌手都是贵州人呢、啊、
0: 就都是辣椒省的呗，咱们怎么说哈。
1: 甚至有一些歌手啊，他们如果是需要飙高音的，我反正听过好几个人都说在这个录音之前他们会吃点辣椒开开嗓子。
0: 哦，这么
1: 是的，是有这样的。
0: 这个我没听过。
1: 每个人可能找到自己那个开嗓的那个点。
0: 我到北京以后吃辣椒吃的少了，但是这个味道确实是我最爱的一种味道。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是专业级哈，现在可能每天都是入门级。
1: 主要是你们家属跟不上你的节奏。
0: 家属也练出来了，
1: 真的
0: 现在无辣不欢嘛。
1: 依依同学就说了，说那个露露的普通话说的这么好，家乡话能不能秀一把？
0: 家乡话，欢迎大家来贵阳吃粉。欢迎大家来贵阳吃粉。
1: 我刚才想跟一句来，好想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可以试试吗？
1: 算了算了算了。咱们看看 Frank 说啊， Frank 说四川是麻辣，湖南是酸辣，云南是生辣，贵州是香辣，云南是单纯霸道的辣，四川是过瘾的麻辣。很多去四川吃了菜，嘴唇感觉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变成梁朝伟那种。
1: 哎，因为特别的特别麻。那湖南是酸辣，一个劲儿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一个爽劲儿。那贵州是五花八门的变着吃辣椒，感觉辣椒都被他们玩坏了，但是同样是辣又有各自不同的辣香味。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辣椒省也许对自己的这种就网上的所谓这种排名哈，也许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一个。对，我觉得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排名说哦排的对，我的家乡也说的对，别的家乡也说的对。然后大家可能都觉得哦这可能是一位游客先后游历了各个不同的辣椒省以后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是我们也觉得我们的辣也很好，然后其他家的辣也很好，但一定要分出来说四川就是麻辣的最高级，然后或者说贵州就酸汤鱼的最高级，好像也不是这样，就大家各有各的好吃。像我到四川去旅行，我也会在他们的那个街上狂呼太好吃啦。一样的。对，
1: 大家可能没看到露露的表情。
0: 哦，就是四川美食我也很好吃。今天主要是来说贵州的，下次再说四川。对，就我觉得这几个省份也是风光秀丽哈、啊，东西也好吃，大家可以对都去看一看，
1: 就辣的各具特色。
0: 是的，而且贵州的辣椒也许就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很对，就是被玩坏了。我也是看的科普帖哈，就是在这个一个这种科普的还不是美食家的这种文章里面，是科普的文章，就是说贵州首先从作物上来说辣椒有多少多少多少种，然后有当地生产的，也有其他地方生产的各种不同的作物的辣椒，到了贵州以后又有不同的加工方式，然后再经过这么一排列组合，就是上百种甚至更多的辣椒的种类可以在贵州的餐桌上出现，所以就是很多。像到了不吃辣椒的省份，有时候我们说有辣椒吗，然后人家可能端上来一小碟那个辣椒油哈，我们就会觉得很失落。
1: 怎么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感觉对方也尽力了，确实。然后原来也有

0: 京同学问过我们，就是有一道辣椒菜，然后辣椒菜吃完了以后会有点点那个油在那个菜的底部嘛，当时他就说，那你们的菜都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吗？然后当时桌上有我跟另外一个重庆的同学，我们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是这个课差的太多了。
1: 就给你解释，咱们都不是一条水平线上，
0: 没法说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还是不是这样的辣油炒的。其实就不是说靠炒菜或者靠什么在菜里面放一个辣椒来成为一道辣椒菜，它真的是从科学的角度，那个营养啊什么美食啊什么角度，先从作物来说，然后从加工方式来说，然后最后从辣椒的搭配方式来说，就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辣椒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去研究的话，能钻得特别深。
1: 我记得想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吃重庆的辣子鸡丁的时候，我记得旁边桌的阿姨，我到现在都记得旁边桌的阿姨在投诉那个服务员，说这盘菜太亏了，
0: 全是辣椒，
1: 我花了几十块，你看看有几个鸡块全都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这是辣子鸡丁吗？明明是辣子炒辣椒吗？
0: 其实
1: 现在才知道，
0: 也许辣椒比那个鸡贵。
1: 对，各式的辣椒其实要更贵。
0: 在贵阳市的市郊吧，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大家很熟悉啊，寻枪什么，好多那个古装剧在那拍。青岩古镇的有一道名小吃就是叫鸡辣椒，不是辣子鸡，辣子鸡落在鸡上面对吧？它还是一道鸡做的菜，但是鸡辣椒它落在辣椒上面，它是添加了鸡肉的辣椒酱。
1: 这能分得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0: 哎，对对对，鸡辣椒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有时候因为贵阳发这个音是鸡辣狗，就辣椒不是椒，是狗，对，鸡辣狗，所以他们会写成鸡辣饺，然后大家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鸡辣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你知道，
0: 不知道能不能现场品尝啊？辣哭了，站在旁边
1: 辣哭了。哎，依依同学就听你讲完了之后，一直想说，说露露在哪儿可以找到你？你做的什么节目？我已经录转粉了，已经收获了粉丝。
0: 谢谢。对，我的小说节目在北京故事广播，每天中午，对，是给大家播有声小说的。这个
1: 大家关注一下啊。
0: 跟对，那就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得找一两本跟美食有关的书来播。
1: 中午正好馋大家的饭点。
0: 哎，对对对。之前播的都是什么都市生活呀，有一些民国的历史啊，播的这样的小说。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支持。咱们还是多支持苗山的节目，多吃，
1: 层层涨粉。哎，咱们现在开始说点横菜啊。之前露露就跟我说，想今天节目里介绍一道菜叫宫保鸡丁。
0: 宫保鸡丁。
1: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菜要不然就是在鲁菜当中见到是宫保鸡丁，要不然四川菜有宫保鸡丁。
0: 宫保鸡丁。
1: 哎，为什么？
0: 有什么了不起？对。为什么要在贵州菜里面介绍这个？我是真的查了史实的啊，就是它是贵州菜里面名声最大的一道菜，而现在日本都有什么中华料理里面有宫保什么什么哈，就是宫保鸡丁。这个宫呢，就是故宫的宫，保是保护的保，宫保鸡丁也称宫保鸡。然后大家就说，哎，那就关于这宫保鸡丁到底是哪里的菜，引发了很多争论哈。那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干货呢，就是说大家找到了这个宫保鸡丁最早的这个大厨是谁呢？就是他出自清朝的时候贵州籍官员丁宝桢，他的这个宝是保护的宝，宝贝的宝，桢是一个木字头，就到了山东去当巡抚，
1: 哈，这就跟
0: 然后去四川当总督，
1: 哦，明白了。
0: 哎，他的官做到最大呢，就是太子少保，所以当时的太子少保也称宫保，所以再加上他的姓氏，我们就叫他丁宫保。他在贵州当官的时候，就从他的织金，他的原籍哈，这个叫织金县，然后他就雇来这个名厨给自己掌勺，然后他又自己很喜欢吃炒鸡丁，他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时常有这道菜，人们就开始模仿他们家的炒鸡丁，就美称为宫保鸡，一时就成为当地的名菜。后来呢，这个丁宫保哈，他们的家里面的后代为了纪念祖辈哈，就必炒这个炒鸡丁作为他们家的传菜，然后就用那个公鸡的肉丁爆炒而成。那因为有了公鸡，有了爆炒这两个词呢，有时候也会被大家认为是宫爆鸡或者宫保鸡，就是那个爆炒的那个爆。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派生出来的传说哈。然后这个他在当地传开以后，他就经过了历代的前卫厨师，就是贵州是简称是前嘛，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这道菜传扬开来了。然后其中就有一次，就是几位名厨在一起，就是一起做。

0: 一道菜，也是一个比拼，也是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三个人在贵阳首次表演，三位大厨把就从切墩什么水按炉子默契配合，从杀鸡烫鸡到退鸡毛，然后切鸡丁到爆炒成菜，他们第一次耗时3分多钟，最快的一次是2分08秒，就三位名厨一起来做这个宫保鸡丁。就是在贵阳当地是有很多关于宫保鸡的这种传说和这个历史事件的。然后在这个也他们也有了这个，就也从这些名厨开始传达这个宫保鸡的文化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东西就定了下来。比如说这个宫保鸡的分量大概是有一盘有多重啊，大概现在是公鸡净肉400克，然后它在肉面浅化十字花刀，然后就是能够让这个味道进去。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宫保鸡丁这盘菜上面的这些依然延续的讲究，也能反过去证明当时这个是贵阳的几大名厨终于把这个做法给定下来的。然后可能经过改良哈，我知道山东的是不辣的对吧，而且放的是青椒
1: 荔枝汁儿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是有一点辣，但非常的微弱、啊、那个辣度，
0: 所以可能他到了其他的省份，到了其他的地方以后会有自己的微调。但是最早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做法，就是当时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啊，就正宗的宫保鸡丁。然后在还有更苛刻一点哈，专门要用贵阳市花溪出产的辣椒，花溪辣椒，然后花溪辣椒，
1: 看看露露那个
0: 贵阳话就出来了，
1: 那个露露那个
0: 对
1: 那个骄傲的小眼神，
0: 哎、是的，是的，终于今天给宫保鸡丁的那个故事给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再用一点点甜酱，成为贵州独创的辣酱味儿，然后有了这个前菜的这种典型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它又出现在了四川和山东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丁公保他做官呀，他又很爱吃这道菜，他就把这道菜带到了他曾经为官去生活的这两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考证呢，也有人说，那有可能他是从四川学会了宫保鸡带回贵州的呀。然后也有这个考据的这些专家哈，就把他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历史捋了出来，那他确实是先在贵州就有了这个鸡，然后再带着这个宫保鸡到了四川，所以可能是在四川发扬光大，因为毕竟四川省是比当时是比贵州省要交通啊或者发展啊什么更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能够在四川发扬光大，大家先认为宫保鸡丁是一道川菜，这也是情有可原，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不管这个宫保鸡丁是在贵州是前菜还是川菜还是鲁菜，它都是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争说啊，就是我们家的，就是不是你们家的，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说从贵阳的这个丁公保，这个他是我的老乡哈，从他来说是他发展了发扬了这个宫保鸡丁，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知识，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这个菜为什么到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版本了？这都是他的工作轨迹，是吧？
0: 哎，苗山发展一道菜，什么苗山什么菜，然后你也全国各地走一圈，
1: 真的，我想带着松鼠桂鱼到处走。
0: 到了贵州以后蘸辣椒吃，
1: 蘸辣椒吃。
0: 天哪！
1: 哎呀，刚才借用 Frank 的一句话啊，厉害厉害，不愧为讲故事的人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另外依依同学也说不愧是故事人，聊美食更有智慧，头头是道。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刚才也说那个找了那个贵州当地哈，也是我们搞传媒的朋友们去找了很多资料。然后刚才我跟苗山也商量说，我在这儿说不过瘾哈，毕竟我也出来过那个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 ,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

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 30% 到 50%， 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险的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

歌而行，一路有你。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呢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
3: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这两天呢，张学良将军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蒋介石不抵抗，全国人民一片抗日之声。现在好多人对张学良不满，不抵抗将军。这张学良几次哭见蒋介石，可蒋介石呢，反而把张学良给骂了一顿：“你不懂事儿，你啊，小日本算什么？这共匪是必剿不可，你就是拿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要剿共。合计怎么办？”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啊，学良啊，合计怎么办？杨虎城看着张学良啊，学良啊，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实在万不得已，我想兵谏。就这一句话，杨虎城吃了一惊啊。蒋介石是什么人呢？啊，那是国民政府的头脑头子，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哎呦，那后果不知道你想没想啊。张学良一拍桌子，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没别的办法了。好，韩青，那我听你的。这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张学良豁出去，我再劝你一次。他一想，也别莽撞行事啊，我哭谏不行，在兵谏之前我再跟你说一次。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却发生了一件事儿。
1: 129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10000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静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12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2: 这学生来请愿，这特务噔噔噔跑去报告了蒋介石。这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火冒三丈啊！嘿，老百姓闹抗日，张学良跟我俩喊抗日，现在这学生又来请愿抗什么日？怎么的？要到临潼来请愿？他摸起电话，给张学良打了个电话。给张学良接到电话吓一跳，怎么着？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派兵镇压。韩青，对于那些青年，对于这些你什么请愿为招牌的这些闹事学生，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你立刻执行，如果他们胆敢把事情闹大了，给我开枪！啪！蒋介石把电话撂下了。张学良在那边听完这电话都有点懵啊，怎么的？向学生开枪？这蒋介石现在疯了怎么的？啊？谁一提抗日，他就举起屠刀。那么单说蒋介石那边呢？他围地绕了一圈，这张学良接到我这个电话之后，能不能去把这学生给我压住啊？啊，他能不能把这学生镇压下去啊？

点不放心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现在也喊抗日。我那套养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那儿好像似乎不好使了，他把这蒋孝先呐、和汤振亚找来了，你们俩过来。总司令，立刻派宪兵啊，把这学生给我堵住，估计他们现在走到十里铺一带，不能让这些学生们过来。是，好家伙，带了宪兵去呢，堵截这些学生。可当这个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的时候，这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到了，一看学生来了，啪啪啪两边架起机枪，真枪实弹，站住，不用，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停止前进。

怎么喊这学生就是不站起来，坚决抗日，坚决抗日，我们要求蒋介石抗日，啪啪啪啪啪，迈着整齐的步伐往前走。这个宪兵队长可急了，好，你不站下吗？机枪准备，我喊三就给我开枪，住手。哎，有人大喊一声，这些人惊回首一看，谁呀？有辆车，华沙牌的，停在路旁了。张学良来了。张学良看了一眼这宪兵队的队长，心里这个骂呀，把这手都举起来了，想给这小子一大耳光子。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啊，怎的开枪杀学生，你还有人性了吗你呀、啊、张学良那眼珠都冒着火。这宪兵队长一看，副司令，副司令，我呀，我是哄他们玩儿呢。有那么哄玩的吗？子弹都在膛上压着呢。下去，我下去，下去。这张学良怎么的是副司令啊？这宪兵队长是个什么呢？他一着急，我崩了你。张学良的出现，学生们站住了。张学良一看，这人也太黑压压一片，学生们也认出来张学良了，大伙全停住。这时张学良一看路旁有块石头，站到石头上，各位同胞，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各位同学们，我是张学良，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十分十分钦佩的，我十分钦佩你们这种爱国热情。只是今天呢、这张学良想跟学生说点什么，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现在喊抗日，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种热情，跟他们说多了恐怕学生们又不是那么太深刻的理解这种热情，值得赞扬。张学良一琢磨，我先把你们劝回去，为什么呢？真要往前走一步，那边开枪怎么办？学生受到伤害啊。今天呢时间已经不早，入城尚远，而且临潼又无参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你们不是有请愿书吗？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带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我去陈述啊，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一些。这时有个学生挺身而出，

张将军，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最高的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呢方才能相信。张将军呐，我们就想知道知道他为什么不抗日，为什么把大好的河山扔给日本人，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同胞，杀共产党，我们可都是中国人呐。张学良挥挥手，你们救国的要求啊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了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鲜血牺牲，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候啊，东北大学工学院有个学生往前迈了一步，因为东北沦陷了，东北大学的学生也跑到关里来了，这学生拉住了张学良的手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豁出去，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哇，这里好多东北的学生，学生说完了是放声大哭，这一哭啊，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他这句话可豁出去了，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绝不欺骗大家，一个星期内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吧。这个请愿小组啊，这代表团这些人一看张学良表示如此恳切，大伙一商量还是整队回城。好，张将军，我们信任你。游行都得伍回去了，可张学良的心呢受了强烈的刺激，这西北风是越刮越猛，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他一想说啥我要把见到这些情况向蒋介石说一下，我要把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再次陈述一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俺这张学良乐乐呵呵来了，卫兵往里一报告，去高兴是马上要绞杀这共产党，他们一去让他进来吧。这张学良啊进来了，哎呀，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啊，就把所见到所听到的对蒋介石是一个字不差的说了一遍，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说的自己都落泪了。哎呀，等说完了，张学良看着蒋介石，他就等着蒋介石说这么一句话，汉卿咱们抗日，可等了半天蒋介石站起来了，汉卿啊，你让共产党把你赤化了啊，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我让你去把学生轰回去，我让你来跟我说这些了吗？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把刀压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先绞你。蒋介石这几句话呀，张学良这心呢，唰凉了半截，没法沟通，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学良连话都没说，拿起帽子戴上，转身出去了。看起来呀，只能实现兵谏的计划。张学良由蒋介石那回来，连夜见杨虎城。这个张学良就把跟蒋介石谈这番话，以及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事儿，跟这杨虎城说了一遍。杨虎城点点头。张学良半夜找他干什么？副司令，您找我。军遥啊，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说，你坐下。哎，你有什么愿望？

0: 唐君尧一听这句话站起来了。愿望，少帅，我的愿望就是回东北老家呀，我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东北，可是因为咱们那委员长一声令下不抵抗，现在跑到关内，足扎生地，目观生人呢、这不是咱们的土地呀、咱们是那片黑土地的人呢。君尧啊，张学良拍拍唐君尧肩头，你坐下，想回家，想回家呀，太想回家了。好，现在有一个办法能使咱们东北军回到东北，能使蒋介石抗日，把日本赶出中国，让咱们河山完整。您说吧，什么办法？兵谏。唐君尧啊没反应过来，少帅，什么叫兵谏？就是把蒋介石抓起来逼他抗日。唐君尧听完这句话足足能有一分钟没言语，脑袋一片真空啊。那蒋介石多大威望啊，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首脑，抓蒋介石。少帅，您的意思是只有抓住蒋介石逼他抗日，让他对民众承诺许愿，他要抗日，咱们才能回到东北跟亲人团聚。好，唐君尧明白了，站起来直喘粗气呀、这个唐君尧啊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驻地，立刻把孙明九找来了。孙明九还不知道怎么事儿，找我什么事儿？师长，我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张学良要兵谏，抓蒋介石逼蒋抗日，把这个任务就落实下去了，交给了唐君尧啊。这唐君尧就找来了警卫营的营长孙明九，跟孙明九一说，把孙明九吓一跳。可后来唐君尧告诉孙明九，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剿共已成魔怔了，这精神不算太好，咱们得给他治病。好，孙明九点点头。这抓蒋介石兵谏，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啊，经过周密仔细的安排，在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105师的一个团，在唐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院。这个卫队营开着车赶到了华清池的门外，有2支部队准备啊，开车冲进院子里边，直接咱们就闯进去就完了。可你要知道啊，那蒋介石的行为森严壁垒呀，蒋介石那卫队那武器装备那全是一流的。这个门口的卫兵一看来了这么一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站住！干什么的？嘿，张学良这部队啊，他们也不吱声，直接车就开过来，赶到门口，踢了咔嚓往前这么一跳，枪拿过来，不动，不动，不动！大喊一声不许动，可是门口的卫兵还是开枪呢，啪！这个枪声划破玉骨，他这儿一开枪。东北军这帮人也开枪了，顷刻之间枪声大作，嘣的一下就由打外边冲进来，是冲开了大门涌进了外院。这个蒋介石的警卫营啊，还有身边这些宪兵啊，万没想到有人敢攻击蒋介石的行辕。那平日里那蒋介石走到哪儿威风，前呼后拥啊，那大保镖、二保镖、小保镖，精个胆的保镖、警卫营、宪兵队，走到哪儿，人还没到呢，探子先去了，得看一看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分子啊、危险地带啊。好家伙，你想他住这地方，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由于事发突然，使蒋介石这卫队的这些人呢措手不及，呼啦朝东北军的将士拥到了院外。孙明九命令王歇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武王庙，解决中央宪兵的武装。这个武王庙住了这么一伙人，是中央宪兵啊。那么孙明九呢，自己带领一部分人是冲进了二道门呢， 这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早已经侦查好了，蒋介石睡觉那地方是五间厅。可由于一打前院后院听的枪声，一开始啊没在意，有的那蒋介石那卫兵还以为谁把枪弄走火了，啊，砰响这么一下。

封锁住了飞虹桥。要想到那五间厅，必须得过这飞虹桥。由于这个枪声太密集，子弹啪啪打到那石子上，直蹦出火花来。孙明九一看坏了，过不去，过不去飞虹桥，就到不了五间厅，就抓不住蒋介石，怎么办？弟兄们，在营长，你给我顶住啊，用枪顶住他，我带领一伙人顺着这个鱼池的边上有个假山小道，我在那儿摸进去，我在后边抄过去，前边吸引，那么这边孙明九呢带领几个人就由打鱼池的边上假山那小道过去了，向东摸索前进。由于这个蒋介石的卫队外面想到边上还有人迂回包抄过来，光注意前边的没注意边上，结果孙明九是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啪就这一脚把门给踢开了，这就蒋介石的卧室。来的时候啊，这唐君尧就画了一张图告诉孙明九，哪儿是他的警卫班，哪儿是警卫营，哪儿是宪兵，这儿有一道走廊，这叫飞虹桥，那么五间厅这儿左侧这个屋就是蒋介石的卧室，你如果能到达这个屋就能把蒋介石抓住，但有一点，不要伤着他。所以说孙明九把这些地理这些情况都记在脑袋里头，直接就摸到蒋介石这卧室里了，砰这么一脚，赶孙明九往屋里一闯，他吃了一惊。孙明九冒着危险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他提了盒子炮，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孙明九吓一跳，怎么的？屋里头啊，蒋介石连个人影都没有，没了哟，哪儿去了？孙明九一看呢，衣架上啊挂着衣帽，蒋介石那套戎装在那上面挂着呢，还有便装在上面挂着呢，礼帽在上面挂着呢，军帽在上面挂着呢，那么桌子上呢还放着公文包，还有一沓子纸，一看都是一些机密文件，旁边呢还有副假牙，啊，哟，假牙。这床上那被窝，那被在边上扔着呢。孙明九把手往里头一探，还有余温，还热着呢，就说明这个人呐，刚走，也就几秒的功夫。孙明九就明白了，外边枪声大作，蒋介石一听不好。是把被啪往上一扔，下了地跑了，衣服都没穿，假牙都扔到桌子上了。这时节外边啪啪啪啪啪啪，枪声依然响得如同爆豆。可由于东北军呐、啊、来的人多，几家伙就把前边蒋介石的卫队给压下去了。不大一会儿了，这事情可就大了。纵虎归山呐、啊，后患无穷啊！哦，前功尽弃，这就开始去找蒋介石。可这蒋介石上哪儿去了？就是找不到蒋介石。这孙明九正在疑惑的时候，白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那边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这儿等着呢，那也是大抓冗长。那边派人去了抓蒋介石，这人一走，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都没坐在凳子上，基本上是在地上一圈圈来回绕，思前想后，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抓成功了还则罢了，抓不成功后患无穷，自己脑袋都得没有。不过张学良也琢磨呀，即便自己张学

0: 月亮一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不剿共，足以，还甭说我张学良一颗人头，我就十颗八颗人头，能换来蒋介石抗日一致对外，我也值。不知道情况进行的怎样。他盯了那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想摸，想往外打个电话，把手又撤回来了。文如电枕的那滋味非常难受。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张学良一把抓住电话，孙明九就告诉张学良，蒋介石踪迹不见。
1: 啊！
0: 张学良一听这句话，差点把电话扔了。孙明九，我命令你继续找，不管什么地方，一定把蒋介石找到。你再查查他的坐车。
1: 是。
0: 电话撂了，张学良一听，怎么的？蒋介石没了？莫非说今天晚上蒋介石没在华清池住？那么单说这边孙明九到车库一看，汽车是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坐车也在，可就是不见蒋介石。这孙明九直挠脑瓜门子，这蒋介石哪儿去了？啊，跑得这么快呀、啊？嘿，边上有一兵就说了，营长啊，能不能这蒋介石跳鱼池自杀了啊？是不是都死了？嗯，有这可能。枪声一响，他不知道怎么事儿，胆小如鼠，扑通跳进池子里头喂鱼了。捞，不能不能不能，根本不可能。蒋介石惜命，胆小怕死，他不可能跳鱼塘自杀。那哪儿去了呢？去了，给我搜山。这时啊，整个这一团人马呀，除了几个看住这俘虏的，剩下都跑到了一山搜山去了。这边孙明九又给张学良打电话，说可能蒋介石跑到了骊山，那么张学良在电话里命令孙明九，无论如何一定要在这山上把蒋介石抓获。在孙明九等人前往骊山，摇打这午间厅后墙，哎，一看这儿还有个后门，开个门出来，后边就是骊山呐、啊，这就开始搜山，黑灯瞎火的，哎呦，这真不容易，找几个灯笼。那么你敢往山上摸？正巧啊，半山腰有块石头，石头后边那儿蹲一个，在那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孙明九以为他是蒋介石呢，道德切近。仔细一看，不是，谁呢？乃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也是蒋介石的侄儿，叫蒋孝珍。这孙明九一看蒋孝珍，哎呦，找到他侄子了，那就离蒋介石不远了。说，蒋介石在哪儿？这蒋孝珍呢？一拨脑袋，我不知道。他仔细一看，一看是东北军的。这蒋孝镇琢磨，咱们都一伙的，你们怎么事儿啊？啊，你们叛变，我不怕死。你真的不怕死吗？我不怕。你咔，鸡头一张，我怕死。上班呢，他又拿手往上这么一指。哦，跑不多远，这时孙明九已经断定了。你想啊，蒋介石有只拖鞋都掉了，那就说明他一脚穿鞋，一只脚没穿鞋。他那速度肯定非常慢，断定蒋介石是就在山上。往上扫，哗，火速上山搜查。这人多力量大，你别忘了。往前正搜的时候，突然有当兵的一怼这孙明九，营长，营长，怎么的？你看前边 前边有情况。

0: 这时候天头已然要亮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由打进青花池一直到搜立山，这已经很长时间了。东方已露出鱼肚白的视线很好了，这孙明九顺着这个当兵所指的这个方向往前一看，前边有块大石头，石头那儿露出个衣角来，这个衣角啊，嘿，也该着他倒霉，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这个衣角露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细小的事儿，就被那当兵的看见了。实际啊，吹那衣角是个睡袍，那是个人，包围过去。那么一到这石头的切近，一看这石头上有三个大字，卧鳖石，嘿，叫卧鳖石。什么人？孙明九大喊一声，后边那人没吱声，再不出来我可就开枪了，打死你。还不吱声，孙明九说了一句，你不出来，因为孙明九也不敢过去，万一那人手里有武器呢。所以孙明九说了这么一句话，拿颗手榴弹扔过去。这句话非常见效啊，他这一句话刚说完，就有打着卧鳖石后边站出一人。孙明九一看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

刚才听到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是70后、80后的青春记忆，歌曲收录在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里面，距现在已经40多年了。《知乎者也》这张专辑的出现确实改写了华语音乐的发展轨迹，它的音乐类型上融合了摇滚、雷鬼、爵士和民谣，但更关键的是，罗大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世界，把流行音乐的关注点从民歌时代飘渺的幻想拉回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这首《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编曲，把怀念青春的歌谣渲染得如此动人。说到属于校园的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也是很多人的青春 BGM。2001年，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水木年华凭借首张同名专辑出道。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很长，早在90年代，卢庚戌就写完了主歌，灵感来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愫。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里，把这首歌也献给校园时期那个给我们启蒙的老师，感谢《一生有你》。

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成就了低谷出神专。开药荼蘼被视作她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歌中她首次运用破音技巧，体现出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

王菲专辑《只爱陌生人》出来的时候被许多媒体诟病没有突破，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其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星光会。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我知道你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文化休闲广播 FM94.6 推荐的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这是一首英文歌，叫 We Rock to 成都，也就是舞动成都的英文版。歌曲的原曲是由韩国一线作曲人新沙童老虎打造，方文山作词，英文版的推广曲特邀全能双语唱作人王云联手金牌制作人赵金改编创作，并携手张卓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歌手陈奕璇共同演绎。舞动成都英文版国际推广曲旨在向全球展示成都这座新时尚之都充满包容、活力和潮流时尚的公园城市风貌。We got that magic floating in the air from head to toe. 我们聚集的一种魔力布满了这里的空气。Got louder, here we go. Yeah, we rock to 成都。大声歌唱，我们出发，舞动成都。

江湖几多纷争，这其中又有多少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我也曾纵马潇洒赴见天下，却在遇到他之后，只希望能再无纷扰，携手归隐，看长安落花。唯愿对饮明月，此生再逢，执手偕老。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成都的原创音乐作品，由吴建中作词，胡晨作曲，伦桑演唱，《长安落花》。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一位青岛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吕强，家乡是青岛的即墨，工作生活于济南，就职于济南某高校的管理岗位。近年来陆续荣获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年度十大金曲、嗨即墨、即墨原创音乐大赛一等奖、最佳作词人等荣誉，还曾经成为济南音乐广播民谣济南的音乐合伙人。今天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他的这首全新作品《田丹复国》，主要讲了青岛即墨2000多年前的故事。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故事，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人2000年前的家国情怀。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田丹复国》。

0: 这是一首写给我家乡青岛即墨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介绍我的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
1: 司马迁的诗集里讲了一段诗，写了一个叫田丹的人，

0: 抢走电钻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革命开始啦！
1: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
3: 说什么嘴了？你们听着，这证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对吗？唯一的线索，你们千万不要大意。他相信了，那好，那你继续当麦克劳瑞，要稳住他，别出什么意外，你得干到底。
4: 哦，等等等等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进的，
4: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警长，昨天晚上那些混蛋可能看见我的车牌了。
3: 那个姑娘在哪儿？
4: 她家里。
3: 什么？你丢下他不管，他可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4: 你把陌生女人丢在我家里？不，她可是个正经姑娘，至少我看着是，藏在你家里也是非常安全的。还有狗，卢克和杜克。
5: 什么？还有狗在我家里？哦，这么说我家里还得养狗？哦，听着，干脆再找些大猩猩，我开个马戏团。
4: 那个，你想糟蹋我是一个？
3: 哎，
4: 你
3: 睡着，别吵了，别吵了。辛克莱一直在盯着我们，总想找我们的茬子，这个你们也知道，对吗？要齐心。

0: 是这个证人他能认出作案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在这之前，你是麦克劳瑞，你这个期间你是他，你别再说了，我是说你是你，当然你还是你，但你不许回家，你还是你，但你是你啊，记住了。
1: 哦，警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0: 啊，对呀、啊，那我管得着吗？你自己克服行吗？自己克服。那姑娘怎么说的？罪犯这几天要脱手海洛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2: 哦，我说警长，你这不是在难为我吗？我不能去陪那个姑娘，我要是再不回去照顾家里的话，我老婆会把我杀了的。
0: 不想干了是吧？辞职啊！这见鬼！
1: 我说，我去替你照顾特丽莎和孩子们怎么样？
2: 哦，谢谢，你就别再裹乱了，谢谢。你对家庭的事儿一窍不通。
1: 哦，得了，你可别小看人，我会哄特丽莎的。
2: 哎，我说，那就一言为定。
1: 啊，我来投一个。
0: 投。
1: 啊，我可以当投篮明星了，是不是？
0: 是啊，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吧。
2: 你就是退了休也不行啊。
3: 随后劳瑞和伯内来到劳瑞的家。
1: 我们去地狱夜总会把罗恩抓起来。
4: 朱莉，是我。
1: 哦，听着，你得赶快搞到多明戈的档案。
4: 哦，从监狱弄出个电脑专家那得花时间。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4: 不，你听着，我可不是电脑专家，要解决那电脑问题需要时间的。
1: 哦，你屁都不管，伙计。
5: 麦克，听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一定是马克思。
1: 马克思，马克思，我是马克思。
5: 我是，
4: 对，
5: 我就是马克思。我是Julie。
1: 哦，Julie，你好。
5: 对，Julie。
1: 很好，见到你真高兴。
5: 我是从那些照片上认出你的。
1: 哦，是啊，要知道，我的伙计他那个，
4: 对，照片是他那些照片，
1: 是啊，
5: 你一定非常出色。
1: 你说什么？
5: 我说作为一个搭档，工作的时候一定很称职。我们今晚几时出发？
1: 什么？
5: 麦克说我们晚上要去个夜总会。
4: 哦，对，是啊，我们是指我和我的搭档，你需要的是保护性监禁，你就待在这儿。
5: 哦，这可太好了，我又得待在这儿一个人，让那个看门的傻小子切特，让他来保护我。
4: 对，切特他很称职。
1: 哦，对不起，你这儿地毯上有摊脏东西，真扫兴啊。
5: 哦，我的多卢克干的，这换了个环境他觉得不习惯，所以他就
1: 知道拉屎了。
5: 他乱拉屎，不在我规定的地方拉。男人其实都这样。我想付钱请人来打扫干净，可麦克不听我的。
4: 我想把那些地毯扔了。
1: 是啊，你不需要它。
4: 对，反正我想扔了，换一种新的式样怎么样？
1: 这个麦克与众不同，他很特别，所以我叫他特别的麦克。哦，怎么了？他很有趣，总能让你把肚子笑疼，所以我非常的爱他。要是换了我会气疯的。哦，瞧瞧这沙发上的小狗可真可爱呀。
5: 这是我的卢克。
1: 瞧他趴在沙发上多开心呢。
5: 你想见见公爵吗？他在床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早上一直都上吐下泻的。哦，宝贝儿，过来。
1: 哦，让我们去看看小公爵病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得谈谈伯内特。
3: 根据朱莉提供的线索，经过调查，伯内和劳瑞终于找到了歹徒头子伯切特。可是当他们带着朱莉前去抓捕时，伯切特发现了他们，并且追踪到劳瑞家。经过一番枪战，朱莉还被伯切特劫持了，他们只好回到警局向警长复命。
0: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好消息坏消息总是一块来。你们知道了毒品在哪儿，可丢了一位目击证人，我真搞不懂。
6: 劳瑞，电话。
7: 劳瑞。
8: 嘿，劳瑞，那小妞得在我这儿待四个小时，直到我把交易做完。我的交易准能成功。我让那小四眼见上帝去了，他搅乱了我的计划，留了个子弹给那小妞，懂吗？
7: 够两样的。
8: 伯切特刚杀了一个雇员，要是我们不让
3: 拉出了内鬼，
5: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董明哥跟那个法国

0: 老，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
1: 二流导演指导的影片却在美国本土收进了6580万美元，在全那位导演则是迈克尔贝。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腕。实际上威尔史密斯是一个说唱乐起家的演员，他从12岁就开始表演饶舌，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饶舌歌曲充满暴力色情，饶舌歌手也纷纷吸毒加入黑帮时，他却以自己干净的内容和清新的风格吸引了广泛的听众，并且进入主流乐坛。此后跨进电视界的史密斯开始扮演一些邻家男孩的角色，就这样过了6年，史密斯终于迈上大银幕。在《绝地战警》一举成名之后，他还主演了《独立日》《黑衣人》系列，《全民公敌》《拳王阿里》等《幸福来敲门》等等影片，成为美国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绝地战警》当中的一首插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0。

0: 7233-1810357 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的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地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地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沉静，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南。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

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地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

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各位闺蜜。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应景呀？因为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就要外出了。那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大家肯定要品尝就是各地

0: 台呢也发信息了，说念念不忘的只有大同美食了。那我知道你是大同人，那一定忘不了的就是家乡的那些美食啊。
1: 是的，你像大同的刀削面啊，其实我们在临汾的很多餐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直接招牌就五个字儿，大同刀削面。它可能是那种以汤底为主的这种刀削面，和我们的这边炒刀削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0: 对，那比如说还有浑源的这个凉粉啊，包括竹笼里的这个烧麦呀，它的皮薄如纸，包括褶皱就像盛开的小花一样，一口咬开呢满满的都是鲜香的一种味道啊。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说的红油凉拌油面啊，也是比较筋道的和爽滑，它会裹满了料汁，酸辣开胃啊。
0: 嗯，前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了，就是演员倪妮也去往这个山西大同了嘛，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满怀欣喜去这个云冈石窟啊，比如去大同这边去玩耍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错过地道的这种晋菜的一些魅力啊，就围坐在一起满的一桌特色菜，才算是真正读懂大同的一种烟火气吧。
1: 是的，你看像那种小吃黄米凉糕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裹着桂花蜜的香甜，在这样的一个深秋九月里面啊，真的是再适合不过的一道美食了。
0: 嗯，对，那么其实说到大同的这个美食还真的是挺多的，比如金黄的那种黄米凉糕裹着桂花蜜，软糯香甜，正好就中和了荤菜的这种厚重嘛，再搭配上清爽的食蔬和暖乎乎的粥，那一桌菜真是有荤有素，冷暖搭配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边一边感受北魏历史的厚重，一边品尝地道风味，那可能这就是我们大同旅行的正确打开方式了。
0: 嗯，
1: 哎，老白就说了，说大同人叫刀砍面啊，
0: 不叫刀削面是吧？
1: 是，那有什么区别呢？比我们这儿刀削面砍得更厚点吗？你们叫砍面，我们叫削面，是不是？他还说哪有卖这个淡月烧的，是我 out 了吗？我还没有吃过，它是一种甜点吗？还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对，这个淡月烧一般就是大家在吃这个月饼的过程当中，就是淡皮儿的这种月饼嘛，就叫这个淡月烧的，是不是？我看到很多这个面包店里边都有卖这个淡月烧的。
1: 那我们也可以去品尝品尝，在这个假日当中我一定要买一个，然后下楼品尝完之后呢跟大家分享这道美食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去往上海的时候呢，最让我念念不忘的美食呢就是生煎包，真的是上海的一绝啊，皮薄馅儿多，汤汁浓郁，咬一口下去呢满满的都是一种满足感。
1: 嗯，确实是，很多人旅行回来可能会跟朋友们去分享这次旅行的一些经验，也会说这座城市的风景很美呀，但是最最难忘的可能还是当地的美食吧。因为风景呢会随着时间呢慢慢的去模糊，可是味蕾的记忆却格外的长久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可能去了一个小城市，它什么都没有特别著名的一些美食，我就是在那个街边吃了一碗面，但是那碗面真的让我念念不忘了很久很久，那下一次去这个城市出差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去回顾那个面馆啊。
0: 是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说这个成都吧，说我半夜呢楼下的这个串串非常非常的香，老板数芊芊的这个声音比闹钟还准呢、啊、人家都习惯了是吧。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成都了，他说真的是一座美食之都啊、他说那种红油火锅沸腾的香气是我们这边真的是红油火锅企及不到的，他说呢街边我吃过的这个担担面呀，夫妻肺片啊，烟火燎香，麻辣鲜香，一座城市的这个热情啊真是都融在了饭菜当中啊。
0: 对，
1: 确实很多去成都的朋友除了要看大熊猫之外，就一定必打卡的就是红油火锅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红油火锅，我觉得跟我们在这边吃的这个火锅呢多多少少是有点点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在这边吃火锅的话都会使用这个麻酱蘸料嘛。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在成都很多都是香油，他们是没有麻酱的啊。但是那个锅底呢就是又麻又辣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花椒青椒放的非常非常的多。
1: 对，而且他们的红油火锅会咕噜咕噜冒泡，大家可能就说，因为我一个同学是四川人嘛，他们分享说我们的这个香油蘸料完全就是为了提香味儿的，他说吃的就是锅底的这个味道。
0: 对，
1: 就他们的那个锅底把食材煮出来之后，大家就在吃这个底料到底好不好，这家的火锅就好不好了。
0: 是，特别是搭配上那个毛肚，就是七上八下，哎，就可以蘸上。

0: 这个料就可以入口了啊。
1: 对，聊到这儿的时候瞬间感觉好像中午没吃饭啊好想去晚上搓一顿红油火锅啊
0: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也和家人一起去围坐在一起吃一顿这个火锅呢？我觉得做火锅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种硬菜大菜肉菜类的一些菜要更好的操作一些啊。只要把这个锅底的料弄好之后呢，就买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菜品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天气呢也比较凉爽，大家可能都喜欢这种咕嘟咕嘟有着温热气息啊。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听见甲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油粉饭、臊子面还有烧饼啊。一看你这特色美食就是来自香粉是吧？
1: 对，我还真的尝试过这个香粉油粉饭啊，虽然没有到香粉去吃，但是比起这个北京的豆汁儿的话，我更容易能接受这个油粉饭啊。
0: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道美食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工艺可能都是通过发酵的这种方式嘛。
1: 对，
0: 所以有些朋友说这个油粉饭的这个味道我还是能够去接受的。但如果说是北京的这个豆汁儿，是很多人是难以下口啊。
1: 是的，听见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香粉哪一家的这个油粉饭比较具有特色呢？让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可以去打卡品尝一下了。
0: 对，还有那边的这个烧饼，就是饼子嘛，哎呀，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吃啊。
1: 对，我记得有一个博主就发过一家这个香粉的这个烧饼，说是据说要排队很久很久啊，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已经忘记了，可能每一家店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吧。
0: 对，那今天呢，你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你曾经出行旅行的那个城市当中，有哪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在出行路上适合听的旋律和歌曲。虽然人还没有走，我们的心可以先来远行了。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其实李荣浩呢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只是他其中的一首啊。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跟哪个城市当中的美食让你念念不忘的，可能那道美食呢就藏在这个城市的某一条这个街巷当中，能让你感受到的就是本地的一些烟火气啊。因为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外出旅行吃可能也占了大家外出旅行的一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在做攻略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是出行的路线呀，我们要去订这个酒店呀，包括提前那些安排呀，还有就是我们会寻找藏在本地的那些烟火特色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哪一座城市的美食吸引着你念念不忘呢？
0: 嗯，
1: 确实有很多我们别的城市的同学或者是朋友来到我们山西临汾，回去之后他还跟我去分享说，哎，你们那儿那个丸子面啊，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这边真的没有吃到。后来我就给他们去寄这个真空包装的呀，还有他跟我们分享说，咱们的陈醋真的是跟其他城市这个醋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完完全全不一样。我说，嗯，好吧，我也会给你们去寄一些。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都宿舍同学就会说，哎呀，能不能带点你们那儿的饼子，再带个这个醋。我说饼子我都能给你背，这个醋实在是太重太重了。不过现在有了快递物流等等，就会更方便一些嘛。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天天能够享用到的美食，是别人就会念念不忘的那个美食了。
0: 对，包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可能会品尝各式各样的一些月饼啊，比如说像这种广式月饼呀。但是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我们本地人的话，还真的挺爱吃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些这个月饼啊。
1: 对，
0: 比如说像湘宁的这个月饼，是不是大家心头的爱呢？就是那种脆脆的甜甜的，你入口的时候呢，就是给你带来了一种非常美的一种独特的享受啊。
1: 是的，
0: 包括刚才在平台当中呢，风雪白也提到了，说是蛋月烧，这可能就是小时候我们喜欢吃的那边
1: 蛋皮月饼。
0: 对对对，那个蛋皮月饼，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蛋皮儿，但是不太喜欢吃那个馅儿。我就是这类型的，时常呢把这个蛋皮外边一圈都吃了，然后就剩下中间的一点馅儿啊。
1: 是，现在可能经过改良之后呢，就会更好。我记得小时候这个蛋皮月饼它很油，外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纸，就放在这个家里两三天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薄纸上就已经浸上了那个
0: 一起，才让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甜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来自我们的微友发财说，来迟了林峰有什么推荐啊？林峰有很多很多。发财就说，我喜欢馅儿，不喜欢皮儿。哎呀，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去举办社区大舞台呀、啊、或者无厘头大赛的时候，就可以弄一个单月烧，就跟月饼有关的，你跟我们的蓉儿主播去分享一下他吃皮儿你吃馅儿好不好？
1: 咱俩
0: 配一下。
1: 对对对，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猫布听友呢也发信息了啊，他也是跟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他说他最近呢是想要去入团是吧、啊，然后他说我要入团，但是入团申请书呢都已经写好有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呢没有名额。确实就是在这几年大家会感受到，就进入初中包括到了这个初三阶段的时候呢，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要入团了嘛。
0: 对，
1: 有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就要写这个入团申请书，那除了这个写入团申请书之外，还要看你平时的这个表现呀，通过综合打分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排名入团啊。
0: 我相信猫布的这个实践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他参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实践活动啊。那么还需要再加加油努努力了，我们来给你加油。他说团委还想让老猫成立一个团组织，老猫说让我牵头弄，哎，有时间有允许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啊。猫布就说，你咋不回家问卓然呢，你就要问这儿，你又不是外地游客，一看是自己人嘛。那就回去问问卓然吧，是不是？我们林芬有什么？林芬有非常好喝的八加一。
1: 对，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美食，有哪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成都，这也是很多人就是不仅仅是去过一次吧，可能每到这个假期休闲的这个时刻呢，总想去这个城市去看一看。除了要看我们的国宝熊猫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去打卡很多这个美食啊。刚才说到了像这个红油的这个涮锅呀，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在那边就龙抄手呀，还有包括就是蹄花汤，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啊。就是那个蹄花汤里它煮着是有这个黄豆嘛，然后白白的沾上这个料汁，吃起来你就觉得这个蹄花在你嘴里像弹跳的这个跳舞的小精灵一样啊。
0: 是的，我觉得他们炖蹄花的那一锅汤绝对有什么秘诀没有分享给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家也可以去炖这个猪蹄嘛，但是总是没有那种清香味儿，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炖不好的话还觉得有一点点的腥，也没有那么的软糯啊。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在家里来做的话，就是红烧啊或者其他的会比较多，这样呢看起来就是色泽味美，就会遮住这个腥味嘛。没想到人家这种大白汤的这个清炖的猪蹄儿都这么好吃啊。
1: 是啊，真的是这样，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之下，有很多朋友就通过大补这种方式，比如做这个猪蹄汤啊来进行这个进补啊。
0: 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小钱他就说，主播啊，我就去过一次广西，吃过那儿的螺蛳粉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再怎么买各种包的这种半成品的螺蛳粉，还有我们城市当中开的这个螺蛳粉店都不及在当地吃。那可能第一次品尝的这种美味是不一样的吧。
1: 对呀、大家有多少人喜欢在家里做这个螺蛳粉呢？反正我觉得在家里去做这个螺蛳粉，你吃完一顿饭的话起码得开窗通风两个小时才行啊，不然走在这个楼道里满楼道都是螺蛳。他的一个疑惑吧，他是怎么说到的呢？因为他是一个北方人嘛，他说听说南方人他们的这个午饭，比如说是两个人一起吃的话也要三菜一汤，真的是这样吗？底下呢就有好多人去评论了啊，就是说南方人可能就是做菜的时候这个量比较小，但是这个样子呢比较多，可能会达到这个三菜一汤呀，或者说四个人去吃的时候呢会四菜一汤呀等等。但是在北方，反正我们家可能做菜的时候呢这个量比较大，但是这个数量盘数呢是比较小，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就两盘菜，也可能就一盘菜，但这个量是十足的啊。
0: 是，这就看我们主打精致不精致了。我们家也是两个菜，怎么两个菜呢？两个不锈钢盆的菜呀、这样就够吃了，然后又能吃饱，还不用炒那么多菜。
1: 对，所以说这会儿如果说是南方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一般情况之下，是不是通常的情况之下，这个午饭都会有三菜一汤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
0: 对，来看一下，还有云朵朋友就说了，说扬州蟹黄汤包，咬开先吸一口鲜美的汤汁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哎，第一次吃这个蟹黄汤包呢是在上海啊，那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扬州感受一下。那个是怎么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啊，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当中去旅行去尝试一次。
1: 老周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去青岛的海边吃这个海鲜海肠捞饭，鲜到骨子里了，海风配着海鲜是独属于海边城市的一种浪漫。 哎呀，如果说

0: 喜欢吃海鲜那些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也大概情况之下会首选是在海边吧。
1: 嗯，中间男孩说太原的粘片子、双河城的蛋月烧都是念念不忘的。
0: 嗯，
1: 那这个粘片子是不是就是各种蔬菜蘸着这个面然后煮在锅里的这一种？嗯，哦，确实没有，还没有尝试过，尽管是在我们的这个周边，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尝试尝试了。
0: 对，在太原吃到的更多的就是不烂子是吧？
1: 对
0: 就是拿这个土豆然后做的，或者说是拿这个胡萝卜做的这个不烂子啊。嗯，
1: 对，
0: 太原这个
1: 是河捞面也很多。嗯，
0: 对，这个粘片子可能就是把这个菜和到这个面里，然后像撅片一样，然后再和菜炒在一起，是不是这种感受呢？
1: 嗯，君峰说长沙的炒菜都挺好吃的，对，比较辣嘛，香菜。嗯，然后他说武汉过早的种类太多了，吃不过来。哎，确实是，哦，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去武汉这个城市过早。
0: 嗯，
1: 他就问听见甲说这玩意儿能好吃吗？不是跟豆汁儿一个味儿吗？
0: 啊，
1: 那比起豆汁儿的话，我觉得油粉饭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啊。
0: 啊，就是吃起来有一种发酵的那种味道啊。
1: 对，其实也跟我们说的这个米奇和这个霍子饭呢，嗯，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就是米奇和霍子饭吃起来更清香一些，油粉饭更臭一点吧。
0: 当然那个油粉饭就是特别好消化。
1: 嗯，
0: 对肠胃不太好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多尝试一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肠粉饭油粉饭的时候呢，因为它里边有那种发酵的那种味道嘛，
1: 豆味，
0: 所以对，所以初次去尝试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是很好去接受啊。
1: 对，呼呼仙人说牛肉丸子面好吃，那是嘎嘎好吃。嗯，就是不管我们去别的地方旅行了多久，然后回来之后第一想到就是哎呀，我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去吃一碗牛肉丸子面啊。
0: 对，要不然每到这个十一呀，或者说是孩子们放假的这个时间段，那你去各大的这个牛肉丸子面店去看一看啊，人就是十分十分多，人多爆满啊。
1: 嗯，那么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计划是因为一道美食去奔赴那个城市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想一想那些我们去过城市当中的美食是吧？
0: 对，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看风景，更多的是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来听听旅行的意义。

0: 一提到这个旅行，大家就能够想起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我觉得每次在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有很多人称之为最催泪的这个版本嘛。因为陈绮贞在演唱的时候，她自己呢也是几度哽咽落泪的那一场，就是每当她流泪唱不下去的时候呢，全场的观众就会用合唱的方式来代替，接着跟她一起唱啊。
1: 是的，我记得在采访的过程，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哭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会流泪呢？”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也许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弹唱型的创作型歌手会在自己歌词里面去填上自己的一些情感吧，也会带动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呼吸，他就发来信，他说20岁生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上背包说走就走去了厦门漫步鼓浪屿。21岁生日，一个人背上背包走过杭州西湖、江南乌镇，现在在西塘，明天呢准备去上海，一路向北，从不后悔。那么2026依然在路上啊。你看喜欢旅行的朋友好像有的时候也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那个旅行搭子，因为现在我们总会讲究各种各样的搭子嘛。一个人也可以去领略更多的风景，品尝更多的美食啊。
0: 对，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有一部分的人就喜欢独自去旅行啊，那样子就是随心所欲吧，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大家可能会早上去出发，然后说走就走，然后说停就停，中间在哪里去休息，然后就一个人就去做主了啊。那如果说有伴儿相跟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还要考虑一下彼此之间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认为哎呀，旅行确实是有点累的，不过呢有些知识唯有疲惫久之后呢才能够亲身学到，那有些喜悦呢唯有精疲力尽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到的啊。这可能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所收获的一种道理吧。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两个假期当中出行的时候都能够旅行愉快，那么也可以品尝更多的美食啊。呼呼仙人就说牛肉丸子面其实很好吃，但是很多外地人呢基本接受不了。其实就是他说我在临汾当兵了2年嘛，第一次吃不习惯，后面就习惯了，还是喜欢吃这个拌的。其实这个干拌的呢，可能我们就会体现更多的这个辣椒。因为这个汤的呢基本上都融入在汤里了，
0: 对，
1: 挂在面上就很少，能够挑战干拌的那真的是已经是我们地地道道的临汾人了。
0: 对，而且现在就是为了能够适应更多朋友的一种口感吧，我觉得很多这个店里边呢也推出了像有这种清汤的丸子面啊，就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就这个汤呢就是没有一点点这种辣椒的，当然还有微辣的，可以在这个清汤当中呢加一点点这种辣椒。总之你喜欢吃这种清汤的、微辣的、麻辣的都能在牛肉丸子面里边找到啊。
1: 是，军峰说老乡在武汉开的牛肉丸子面还没开多久就已经关门了，我还没去吃过呢。确实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也在开这个丸子面，但是就是开不过我们临汾啊。
0: 对，你这老乡就是你还没品尝呢他就把店给关了，关键就是大家吃了一次还在回味的过程当中呢，第二次就找不到了哈。
1: 是的，那么大家还去在哪个城市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不锈钢小哥小客说可以点一首大海吗，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去帮你找寻一下啊。发财就说了，说咱们这儿热就去找热的地方，越冷就去冷的地方。哎，你这个是反其道而行啊，就是冬天大家可能就会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温暖，我要去海南，我要去三亚。你这个是冬天这儿这么冷，我要去东北，我要去更冷的地方挑战一下。
0: 对，关键去哈尔滨的时候呢不是有冰雪大世界吗，可能在最冷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才能够亲身感受到啊。
1: 对，然后7、8月放暑假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这儿好热呀，我们得找个凉快的地方避暑，你说不，我要去海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甲的听友发信息了，说想开车去临汾市区玩，上厕所不需要付费但停车要收费，是真的吗？啊，上厕所我们城市当中有很多这个公厕啊，
1: 对，
0: 都是在城市当中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的。那么同时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停在这个临时停车泊位上，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半小时以内呢也是免费的啊。
1: 是的，那您看您的这个车型，那么大家呢如果临时上厕所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道路两旁 都有这个静态的停车位、嗯、那如果是新能源的车辆的话呢是可以免费停的，
0: 对，
1: 那么上个厕所的这个时间是免费的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平凡日子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去的泉州古街里边的土笋冻还有润饼，逛着老城吃着小吃，烟火气十足啊。不过他说到的这几道美食，因为我没有去过这边吧，所以都没有特别的一些感受啊。
1: 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去分享的一些美食和去往旅行的地方。
0: 嗯，
1: 星子说去重庆吗？
0: 嗯，
1: 山城的火锅跟成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对，
1: 爬坡上坎之后吃上一顿火锅，大汗淋漓，所有的旅行疲惫全部消散。我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感受就是，过了一楼可能还是一楼，过完八楼怎么出去就变成一楼了呢？
0: 对，因为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很多在重庆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就是你觉得你住在的是一楼的这个地方，但是你出门之后呢，在走一段路的时候呢，你殊不知你住的那个不是一楼，可能就是十几层的这个楼高啊。那么大家可能要乘坐这个公交车呀，你就会搭乘很多这种像电梯似的，下了这个山再下一个山，然后才能到了你乘坐公交的这个公交站点呢。
1: 是的，山城可能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0: 嗯，
1: 牧羊呢他说难忘的是苏州松鼠桂鱼，哎，这个真的是偏南方的这个酸甜适口的一道菜了。
0: 嗯，
1: 他说平江路边的桂花糖粥软糯香甜，江南的一种味道啊。
0: 对，还有阿婉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厦门沙茶面，海鲜呢搭配浓郁的沙茶汤，在海边城市吃氛围感呢就是拉满了。对，在这里可以吃到很多美食，包括在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你在假期的时候呢带孩子去外出旅行嘛，有些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些呢就是走进这个城市都市当中感受那种繁华的都市啊。有好几位朋友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吧，说带孩子呢就去北京去各大高校去看一看，然后走在这个高校里就会觉得哇，这个学校校园太美了，这个食堂就有十多所啊。
1: 对，大家经常也会看到一些视频说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漫步在这些高校，假如说你走进北大，那你就会说啊，这就是以前的皇家园林啊，在北大的食堂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教我们的这个孩子学习意义在哪里。
0: 对，包括在北大去生活的时候，哪怕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大家去上课，可能有些朋友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会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或者说是电动车，不然的话这路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非常的长啊。
1: 是的，发财就说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走啊，冬天咱和卓然一起上东北，他说说走就走。还有我们今天去青岛了，就是爱喝酒的朋友呢可以品尝几个厂的，其实菜呢跟我们山西都差不多，口儿挺正的。对，大家去青岛之后一定会体验这边的特色的。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午后光阴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刚刚在广告时间段呢，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看到朋友们也是聊的是热火朝天啊，都在计划呢，说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打算去哪里游玩呢、啊、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们去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去分享一下歌名，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我们边听歌边想想去哪里玩，吃什么样的美食啊。
0: 是啊，一说到这个吃美食，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因为这道美食可能在那个城市当中给你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所以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风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去到兰州，一碗牛肉面，清汤肉烂，面条劲道，早起一碗开启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啊。
1: 对，我说到这个兰州牛肉面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最好看的配色、因为汤是清的，
0: 对，
1: 再放上白萝卜片，有白色和白色的面条，然后呢又会有红色的牛肉，再有呢就是我们会说放上葱花香菜，那边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放这个蒜苗，然后就是绿的、就是搭配起来简直是非常非常好看啊。
0: 对，色香味俱全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一大早好像没什么胃口，但是你看到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呢，忍不住就想吃那么两口啊。
1: 小雨呢也给我们发来信，去桂林啊，桂林不光山水甲天下，桂林的米粉还有这个酸笋的独特味道，在山水之间嗦粉太惬意了。哎，说到这个广西，真的好像就是到处都有粉，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啊。
0: 对，大家喜欢吃那种酸笋吗？反正我有点接受不了那种味道啊，就是每次哪怕自己在家里煮这个螺蛳。

0: 么，但是我也就是吃的很少很少啊。就很多朋友说，哎，好吃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像这种鸭血啊，在涮锅的时候呢，必须煮在这个辣汤里，对，那个味儿才能够去接受啊。
1: 对，怪不得这个红油火锅里都是冷锅鸭血，他可能不想那个红红艳艳的一盆端上来让我们看到，就更难以觉得下咽了。
0: 对，
1: 远方呢，他说旅行吃过最难忘的是柳州螺蛳粉，然后街边小店臭香交织，离开之后呢，总是心心念念。哎，你看，大家对这个螺蛳粉的评价还真的是蛮高的。
0: 对，因为在广西这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个螺蛳粉的这个店，可能就是推一个小车，然后小车里边呢会放各种各样的一些佐料，包括你去现场的时候呢，人家可以现场煮这个螺蛳粉啊，就是你在吃完的时候呢，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香，但是在你离开这个你的这个座位的这个时刻呢，又有一股这种臭香臭香的味道都飘过来了哈。
1: 是的，如果你今天刚洗完澡，刚换了衣服，那就不建议你吃了，是不是？
0: 对，
1: 看到我们很多大家分享的一些留言啊，真的是好像已经跟大家从南到北去旅行了一遍。有人呢偏爱这种麻辣热烈的，有人呢可能钟情这种清甜温润的，有人喜欢面食，有人喜欢海鲜，真的是留住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不同啊。
0: 对，我还记得刚才风雪白不是提到一道美食吗？他说大同的这个黄糕是很少有人能够去接受的。那我就看了看这个黄糕，它的这个长的这个模样，其实和我们在日常生活吃到的这个油糕是有一点点像的。不过它的那个黄糕那个面，就是做的那个山海的时候呢，就是每次在听的时候呢，都给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去听同一首歌曲，给你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乐队带给我们呢总是一种奔放自由的感觉吧，就好像已经在现场的音乐节一样了。那大家有没有奔赴山海的一种自由和冲动呢？也可以趁着年轻说走就走啊。
0: 对啊，这不是时间到了吗？有机会了吗？明天就是中秋长小长假的到来，还有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长假的这个到来啊，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提前祝福大家假期快乐吧。
0: 明天中秋节快乐，拜拜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

0: 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听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的时光，两小时里边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聊聊天啊，互动互动，好，给咱们上上人好不好？
1: 嗯，没错啊，也希望各个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互动啊，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下方公屏直接留言就可以喽。
0: 没错，各位，在今天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哈，您正在关注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且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啊，两个小时5点到7点就结束了，所以这两小时里边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来直播间走走停停看看呗啊。
1: 嗯，然后呢明天呢也是要进入到我们中秋的假期当中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呢一定会异常的开心，异常的快乐
0: 是的，有朋友说为什么最近不外出了呢？因为有其他工作安排了，就是没有外出了嘛。你别着急，给您一个预告，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要出去一下。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要坐上车坐 BB 啊。
1: 嗯，然后我们要去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地方。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请听好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大概在4点的时候锁定我们直播间。直播间见啊。
1: 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啊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节奏去打卡更多的临汾美食。
0: 是的，然后有看到有些朋友来关注我们了，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如果您还方便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呐、啊、然后呢可以给我们说说话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当然呢也同时呢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啊在这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中秋节日啊，
0: 嗯，
1: 当天我们都会去到哪里呢？有没有家庭聚餐呢？我们一般呢每年都是怎么样去过中秋呢？
0: 哎，来吧，马上跟您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好，首先来跟您分享天气，说今天2026年9月24日农历的8月14日星期四哈。那么受到了短波槽影响呢，我市的雨量比较多的，气温呢是较昨日有所下降，截止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了红铜29.4摄氏度哈。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3天我市天气呢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伴有弱降水的过程，主要降水过程呢就在今天夜间啊，对于那假期出行啊整体的影响不大。
0: 嗯，
1: 由于最近湿度比较大，所以夜间的部分地区呢会有轻雾或者是雾，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哎，
1: 那近期的早晚气温呢依旧是比较低一些啊。
0: 是的，
1: 需要这个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跟您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呢有雾或轻雾，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27度啊。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雾或者轻雾，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9至3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然后会有雾啊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9度到30度。昼夜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在11度左右哈、啊、然后确实也会发现到中午那会儿有点热，对吧？然后呢早上起来有点凉啊。
1: 哎，对啊，就这个冷热可能总是把握的不是很好啊。
0: 对，
1: 你要穿这个半截袖出门，哇哦，早上呢就乘凉快了啊、
0: 哎、
1: 但是你要穿一件长袖，虽然是薄薄的一件长袖、
0: 嗯、
1: 到中午时间段尤其是在室内或者像我们两个人烤在灯下，
0: 哎，
1: 其实还挺热的。
0: 对，这会儿确实真的很暖和哈、
1: 嗯、
0: 暖意洋洋的感觉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哈。各位如果说了解到我们的话呢，欢迎您喜欢我们支持我们来到这里来关注理想和卓然的直播，下午2小时里边我们聊聊天呗，对吧？如果您方便说，我确实这会儿单位工作压力不是很大了哈，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就熬班了，对吧？熬下班了，
1: 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0: 聊会儿天呗。
1: 谁敢承认大家在熬下班、
0: 啊、
1: 下面我看一下评论区谁敢吱声。
0: 没事，咱们就聊呗。比方说8月15了，对您来说8月15它意味着是什么，对吧、嗯、什么样的感受？每年你们家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说家里边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小规矩或一些特别的仪式感啊？
1: 对，我见过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那种家庭啊，就比如说8月15大家可能就是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饭
0: 啊，
1: 啊，每年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因为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感觉里边、嗯、比方说8月15啊春节啊，就是跟春节差不多或仅次于春节的一个大的团圆节。
1: 哎，对 对, 对，
0: 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中秋团圆呢？
1: 哎、嗯、传统节日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刻在骨子里的比较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尤其是呢这个小辈啊一般去探望长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啊，因为8月15啊，就我们是打小养成习惯的嘛。
0: 是的。
1: 还有朋友呢，就是会这个小辈 啊去探望长辈，
0: 嗯，
1: 空手去，
0: 是的，
1: 什么都不拿，
0: 哎，
1: 长辈还得做一桌子好饭 啊招待着。
0: 太有道理。
1: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开心。
0: 是的哈，我们来放一首歌，又到中秋节了哈，这感觉马上就出来了哈。一说中秋的话，我们就会说月亮，对吧？
1: 嗯，
0: 所以很多歌都会跟月亮有关系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花好月圆夜呀，但愿人长久也会唱到月亮，对吧？
1: 哎，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轻松一点，比方说唱唱歌啥的都可以的。
1: 嗯，
0: 花好月圆夜你会唱吗？你肯定会，
1: 应该会吧？
0: 卓然能有人家卓然不啥不会的吗？
1: 好好说，花好月圆夜
0: 啊，来走，
1: 走。
0: 会吧，
1: 好像不太会，我听一下。

0: 太棒了，你还说你不会呢？
1: 跟着六呢嘛，那明月几时有那几句我是真的不会，没听过啊。
0: 那下一首你肯定还会哈。
1: 啊，还会，
0: 一定会的哈。
1: 你问我爱你有，
0: 一会儿慢慢说，来吧，
1: 走喽。

0: 好，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吧。有看到有朋友跟我们说话了哈，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们说为什么最近不外出，我们回答了对吧、小卓然不是今天不上班吗？
1: 谁说的我哪天不上班、哪天我不上班了？
0: 对，我数了家姑娘，我们这一个月的工资算的话，30天这么算的话，家姑娘上了26期节目嘞。
1: 真的
0: 啊？26期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满编节目？
0: 是，还挺可以的哈。
1: 嗯，
0: 然后那个
1: 还挺可以的，
0: 对，非常棒。然后编总怎么不见了？
1: 嗯，
0: 怎么哪有编总？军峰他认识编总？
1: 不认识。
0: 猫步说：“卓然姐，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了。
0: 你把编总吓跑了，这什么什么跟什么？你们在聊什么？
1: 对，这怎么就跟我们节目挂不上钩了？我们挂的是这个中秋的钩啊，
0: 中秋
1: 好听的音乐啊，跟月儿有关的。
0: 对对对，
1: 月儿。

0: 好了，听过这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来自于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俩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要记住互动方式，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来直接给我们发信息聊天互动就可以了啊。
1: 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跟我们点播啊，来自于我们中秋节啊关于月亮的歌曲。
0: 是的，那么提到了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个天，说有的人说他们可胆大了，他们敢请假。你看今天是24号，25号、26号、27号休息这个三天嘛，然后28、29、30他们请三天假，他哇天哪，这就是13天的连休了，对吧？
1: 是啊，请三休13。
0: 你看今天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首波旅游团呢，是团队呢是抢闸出发了。根据相关的新闻报的说，当日一早近

0: 100名美国方向的游客在广州集结出发，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1: 哎呀，太开心了！可是啊，这13天出国是头头没有毛病啊，
0: 对吧？
1: 根据这个组团的这个、介绍啊，说在9月24号今天啊，全天啊，就是旅行社出发的这个游客啊，是去年同期的2倍。
0: 牛啊！
1: 出境呢，跨省呢，还有这个粤港澳呢，游客占比呢，分别呢是3:5:2，跑够远。
0: 对，
1: 其中呢，这个出境游呢，基本的行程的天数是在9至27天，超长的线程
0: 哟，
1: 近60%跨省游呢是6至10天的中长线的行程。
0: 对，而这个粤港澳这个出游人数呢，也因即将迎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开启了中秋节短途抢闸出游，游客规模同比上涨了109%，真羡慕可以说走就走的人们呢。
1: 哎呀，对呀，
0: 对吧，
1: 就是
0: 你们的钱是怎么挣
1: 的？
0: 对。你看，我们考虑他们钱的问题
1: 啊，
0: 然后说你们家孩子会托给谁啊？谁帮你管娃呢？
1: 对对对，以前就是说这个人啊不劳而获啊，或者是只贪图享受啊。
0: 对，
1: 那人怎么能这样呢？
0: 是是是。
1: 现在如果听到你们说 啊这么享受啊，就这么能不劳而获的话，你们怎么才能这样呢？教教我呗。
0: 说与以往不同呢，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9月28号到30号3个工作日嘛。
1: 嗯，
0: 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呢，把两段假期连成最长13天的窗口了，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出行节奏也随之整体就前移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广之旅方面呢也是表示啊，说比以往这个国庆呢黄金周期呢提前出游的高峰期呢，基本出现在9月27号左右不同啊。今年呢是受到这个请三休13拼出超长中秋国庆长假的带动，
0: 对，
1: 国庆呢是提前出游高峰较以往提前了3天，覆盖了出境、跨省啊，还有粤港澳这个全部的板块。
0: 没错，
1: 这个其实前两天我还有跟家里人讲过，他们说哎，这国庆了，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说哈，今年国庆可别吧。
0: 是啊，
1: 我们还是窝在我们家乡，其实挺好的，
0: 在家待着
1: 啊，不挤啊。
0: 啊，对对对哈。然后呢，有很多信息就是也在显示哈，说另一方面呢，这个超长版的黄金周的预定热潮仍在持续当中的。所以各位哈，在这个假期里边，你会有出行的计划吗？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今年的2026年的姚庙，我们的这个姚文化旅游节呢已经开幕了，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确实有一系列的活动。各位如果有机会想去走走看看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短途游的选择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军峰也说到，说他们公司啊，就是中秋当天的放假，6日呢上2天 啊，然后就开始放假，放到7号啊。
0: 对对对，
1: 他也想请3天休13天。
0: 是，
1: 吃啦吃啦，一虎啦狗，那明儿就放了假了，你跟他服请假呢？
0: 可不是啥呢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哈，就像他们一样，在下方的公屏上点击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来打字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哈。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比方稍后时刻我们就进入到半年广告了哈，广告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你别走。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3: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继续跟上节奏哈，因为会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和涉及到的。比方说现在马上关注一下关于考试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您肯定也非常关注，了解一下。音乐是好听的哈，
3: 嗯，
0: 好，跟大家分享和关注到这条信息，来了解一下关于2027呢考研报名和初试的时间已经定了。那么教育部呢是近日印发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那么提到了说部署各地的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的工作。来，规定明确了什么信息呢？
3: 明确了2027年的这个全国的硕士研究生啊招生呢初试的时间呢是26年12月的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呢是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4号。
0: 对。
3: 预报名时间呢是10月9号呢至10月12号。相关的工作安排呢是由各省级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呢来确定并公布的。
0: 是的，每日的9点到晚上的10点。
3: 嗯。
0: 说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网呢是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生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呢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然后呢简化考生的报名程序了，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之后呢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了一站式的完成报名，真方便，太好了。
3: 哎，
0: 我一定要去报。
3: 对，那你报去吧。意思是要升级为研究生了是吗？再次返回单位，屁股能往上挪两格吗？
0: 真过分，我都不想说下去了。
3: 戛然而止了是吗？
0: 对，来关注一下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的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的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的咨询，各位有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一定要记好了，我要记住这个时间，我有用的啊。
3: 哎，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刘家拉面他说话，他说中秋快乐，国庆快乐。
3: 哎呦，快乐快乐，有好多好长时间没有见我们这个老刘啊。
0: 对，

0: 可能最近就是生意比较火爆，
1: 是吧？
0: 顾不上看我们下午档的节目了。
1: 天气热些的，拉面吃到局里负担，肚子里也负担啊！
0: 哎，对对对啊！
1: 你家拉面一直还没好，你问过你，你家拉面是有没得牛肉的？你家牛肉切的破吗？我媳妇好多那拉面馆的牛肉切的可破了。
0: 嗯，
1: 薄如蝉翼。
0: 我跟你说，那挺锻炼刀工的哈。
1: 啊，对，
0: 刀工不好是卖不了这个牛肉拉面
1: 的。是
0: 的
1: 哈。

0: 已经是扎堆出现了、比方说我们也有了解到我们山西有多条高速要恢复通行的好消息，说随着中秋临近了哈，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的施工逐渐进入新阶段了，部分路段恢复通行是相当的燥吧，
1: 毛
0: 躁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通，太原大同之间所有的主线和收费站双向恢复通行了哈。
1: 还有呢 S50 的太临高速啊，太家西段方山到梁家庄主线的施工结束了，从方山收费站入口可以呢上高速呢去往太原方向来进行通行，
0: 对吧？然后有一个重要的温馨提示说，今天下午部分路段才开通的，个别导航软件还没有同步过去的，出发前请更新最新的内容啊！你看多好呀，多么人性化，就会告诉你了，通了。但是导航他们没跟过来呢，你别着急呀，
1: 通了。
0: 咋了？
1: 没事。
0: 你又扯到拉面去了？
1: 不是，通了。我脑子里面立马想到的那个，咱们上回说的那个通便和变通啊的区别，通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哈，对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卓然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哈，就是说北京发布了商品房的预售新政，你赶紧了解。
1: 那我要去买房喽！就是下回你们看到我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北京人了啊！
0: 对对对，
1: 我就已经是京爷了啊！
0: 好，在今天的时候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意见，咱们来了解一下哈。新取得土地项目是这么说的啊。
1: 现在在这个26年的8月28号之后呢，新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呢是出让公告商品的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位建筑呢应当呢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说到的是楼栋的顶板以及楼顶的构筑物还有配套设施呢完成了混凝土的浇筑，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呢应当出具的是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售金额资金全额全程呢是要经过监管的，项目的联合验收之后呢方可能去解除资金的监管，具体的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另行印发。
0: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提到比方说2026年8月28号前以前已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的项目，还有有序实施了现房的销售的情况哈，就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同时提到说，规范个人按揭贷款发放，2026年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呢，竣工备案之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寒工基金贷款的一些信息哈。我们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一些账号去了解，比方说《人民日报》在今天下午5:26刚刚发布的哈，非常热乎，各位去了解一下好吗？
1: 所以你要去北京买房吗？啊，要成为京爷吗？啊，然后也看到我们这个朋友呢，也是刚刚问到说，跟我回答他说啊，说，哎，我想问这个姚庙好不好停车啊？
0: 对，
1: 军峰说骑电动车
0: 啊，
1: 然后他说啊，那外地也骑电动车吗？
0: 那您是外地的是吗？
1: 哎，你看军峰很热情，他说把车停我家，然后骑电动。但是我更热情，我告诉你，我们临汾大街小巷都是电动公用的。
0: 是的，是的哈。所以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姚庙这边的美食嘉年华，您有没有去过的？感觉怎么样呢？如果说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的话呢，可以赶紧来这儿，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呀？
1: 毕竟明天下午我们就会准时出现在美食嘉年华，向各位打卡报道，
0: 对吧？跟各位发出一份邀约了，就是明天下午我们会出现在姚庙那边，如果说您也去的话，咱们就一起碰碰面，想拍个照的话呢，我们跟您合个影行吗？
1: 那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明天下午的时间段能去的我们就偶遇一下，去不了的没事，我们在线上偶遇啊。
0: 是的，然后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会宠粉的，有任何想听的歌了之类的都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俩，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找到为您播放。现在听的是光明。

0: 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同步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首先关注一下油价情况。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关注到了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中东部呢这个中东的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是快速上涨后回落了，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啊。
1: 是的，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啊，自9月24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呢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呢是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呢是395元、385元。
0: 是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确保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执行政策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关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一个公布。

0: 布山西汽油标准品是
1: 10,760，
0: 柴油标准品是
1: 9,675。
0: 嗯，然后关注一下80后的小后生继续补充，昨天晚上的气氛很好，咱零分会越来越好，加油，对吧？看到您这个评论信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
1: 嗯，
0: 对吧？我们零分真的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哎，那是一定的，
0: 我们是零分人，骄傲。自豪，
1: 哎，
0: 我从小生在临汾，长在临汾，
1: 这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出生，我成长，
0: 又来这套啊！好，那么说完油价之后，我们关注一下金价吧。说国际金价失守4,300美元，然后相关情况去了解了一下。投资金方面呢，企业的实时投资金价较一个月前明显回落了。
1: 嗯，
0: 截止上午的11点，价格为每克928.6元。饰品金方面呢，多家品牌金饰克。各价跌落了1,300了啊，
1: 其中呢，这个菜百足金饰啊，这个饰品的这个客价呢是1,282，
0: 现在还这么贵吗？
1: 啊，
0: 1,000多？
1: 对，是的，前两天还讨论说好像在1,300左右呢。
0: 嗯、
1: 然后老庙黄金店呢是1,293啊，周生生呢是1,297，就在一个月前，主流品牌的这个金饰的价格呢还普遍的是在1,400元大关，
0: 哎，
1: 短短一个月啊，每克价格呢就下跌超百元了。
0: 那这么贵，我都马上想关心一下我们即将结婚的兄弟平平，他的金子买了吗？咋不买金子呢？
1: 对，这个、
0: 不买金子，人家姑娘怎么能跟你结婚呢？
1: 对，这个
0: 消消火吧。
1: 这个时候就要看到我们敏敏的优势啊！敏敏这金不是知道吗？
0: 对，
1: 人打小就有攒金豆豆的这个习惯啊，
0: 是挺好
1: 良好习惯、
0: 啊。好，有业内人士分析啊，近期金价波动原因认为说，从上周美联储加息预期到这个。靴子落地哈，近一周时间呢，美债和10年、30年期长债的收益率持续攀升下呢，在此背景之下，然后呢说高利率对金价的压制呢，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持续，受全球地缘政治、通胀等因素影响的金价波动率会持续增加的啊，所以金价多少你会购买呢？
1: 下千嘛。
0: 啊，对，
1: 下不了千的话，可能我这辈子是不会买了啊。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分享的这些观点感受，想听的歌，请记住告诉我俩，我们为你安排。

来吧，这个时间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来吧，在此时此刻呢跟大家集中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我们来看到呢，首先今天不愧是假期啊，假期的这个第一个晚上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西城吧。西城这边的这个在这个鼓楼西大街临近西关桥的这个方向呢是西向东的严重拥堵了，东向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还有呢，来自于我们这个西关街啊，就是这个西大街跟中大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呢，然后也是啊，由北向南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啊，以及我们的中大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呢公园北路跟万达广场这边的路口，以及鼓楼北大街跟向阳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呢鼓楼北大街呢跟这个孙兵茂这边的这个路口啊，以及科伟巷，以及解放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解放路中段升龙这边啊，以及我们的鼓楼环岛四个方向，还有我们的鼓楼的西大街、鼓楼东大街，还有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啊，还有哪个路段呢比较拥堵一些？我来看一下啊。南城今天表现还算是不错啊，平阳南街这边也是全线压力特别大啊，拥堵情况特别的严重啊，以及我们东关大小十字，尤其是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双向压力非常大，在迎春街呢，在我们这个路过应该是九中口啊，九中巷的这个门口呢也是啊，应该饭店会比较多一些啊，提醒各位呢前来用餐的朋友一定要把车辆停在合理和安全的位置之上，以及我们平阳北街武当庙口的这个附近呢也是啊，北向南严重拥堵了，南向北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向阳路呢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如果说你也在路上行驶，在这个回家路上，或者是行驶在出行聚餐路上的话，都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去反馈一下来自于各个路段的最新的最真实的通行情况。看到有我们小杨的互动消息啊，说小卓然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呢，也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那么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我们也要放松一下好的心情，所以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关于跟月亮有关的歌曲，都希望各位呢可以准时准点发送过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就是爱送给大家。

来吧，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开心跟快乐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假期之前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收获的是一份好心情啊。当然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明天的下午我跟理想的两位主播呢我们呢会出现在瑶庙这边啊，有一个美食嘉年华，届时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美食嘉年华当中来。那么中秋三天的时间当中啊，天气情况呢可能会有这个伴随降雨的出现，但是降雨量不会特别的大，也不会特别影响您这个出行的心情，还有我们出行的这个路线的安排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啊，说到这个国庆长假不是要来了吗，最近不是也有中秋假期吗，所以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打工人，明确啦，我们要提前发工资啦。什么情况呢？军峰说堵路上了。军峰，我让你说的是堵哪里啦，哪一条路，自南向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还是自西向东？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不是让你分享堵路上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广播端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在这个路上堵车的话，堵车不堵心啊，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这里互动是最方便的，可以发送你比较喜欢听的歌曲在这里跟大家去统一的排单播放，然后也可以呢怎么说呢，就也可以呢就是聊到你喜欢的话题也行啊。提前发工资的说，月工资的这个支付呢一般是在1至7号啊，所以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你的工资呢可能是要提前发了，因为国家有规定啊，在就是碰到这个节假日跟休息日的时候呢，工资要靠前发，不能放假之后再发。在光谷路南向北啊，军峰不在临汾是吧？我说这个路怎么就是哎呀，这个怎么就是这么陌生呢？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节目的内容啊，除了这个早发工资之外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呢，其实在中秋假期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啊，有很多这个临汾好玩的地方呢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有美食的，有美景的，有活动的，然后也有我们阳台音乐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么下面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啊，说若不是因为你啊，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的，这没准我还会唱呢。来吧，若不是因为你，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么这首歌曲完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一起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在下午时段最后的半小时跟您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推荐哈。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点歌了，有两首歌曲哈，我们一起也找到了，有人说可以分享一首月满西楼吗？是没问题的，已经找到了小雨的，还有一首来自于这位朋友莫哈啊，没有，他说主持人好，这边我推荐的是华语群星的缘，什么时候可以会准备到呀？很快就有了，别着急，已经找到了啊。
2: 哎，对啊，然后下面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啊，也要提前恭祝各位中秋团圆，中秋快乐。
1: 来吧，我们就先从缘开始，然后听月满西楼，好吧。

0: 好，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话了，说谢谢中秋快乐，响哥，你也中秋快乐哈，祝福大家中秋团圆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可以选择回家跟爸爸妈妈吃个饭哈。所以明天在中秋的那天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家人里边很多人家都要开始一起聚餐了。也提醒各位一下，不管你再忙的话，一定要回家看一看。就包括之前我们俩发视频、发抖音一样哈，就是这个中秋遇国庆了，你会回家吗？有空了一定要回家去看一看。
1: 对，毕竟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现在我们也不会帮妈妈刷碗了。
0: 对对对，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去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好不容易，就经常会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哎，歇歇吧，
1: 哥哥。那是人家外面的孩子才有的待遇，而我们在家门口承欢膝下的孩子不是这样的。这碟子娃，嗨嗨，我们只会收到这样的评论，好吧？
0: 行吧，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一位青岛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吕强，家乡是青岛的即墨，工作生活于济南，就职于济南某高校的管理岗位。近年来陆续荣获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年度十大金曲、嗨即墨、即墨原创音乐大赛一等奖、最佳作词人等荣誉，还曾经成为济南音乐广播民谣济南的音乐合伙人。今天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他的这首全新作品《田丹复国》，主要讲了青岛即墨2000多年前的故事。他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故事，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人2000年前的家国情怀。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田丹复国》。

这是一首写给我家乡青岛即墨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介绍我的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家乡的故事。

翔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伙啊，我跟他相识于多年之前，他通过微博私信所进行的一次自我推荐。他说那次他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很多的电台 DJ， 但是只得到了我一个人的回复。而那次他自我推荐的歌曲也正是一首歌唱他的家乡寂寞的原创作品，叫《你好寂寞》。也正是他的歌曲中的那一份浓烈而真挚的思乡之情打动了我，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默默坚持着原创歌曲创作的年轻人。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

小城，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冷，烧烤城在星星路，还有寂寞一种。吃完饭的漠河公园，

是同样。几年前我也创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中我以能够代表每一个青岛原创音乐人的视角来表达每个人的心声和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歌词中的门、灯、人、城所指的都是一种对音乐的信仰，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支撑我们热爱音乐一路前行。我们共同携手用音乐来描绘对家乡的热爱，青岛不仅可以最美丽，更可以最动听。短时间内我集结了包括我在内的10位青岛音乐人共同演唱，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推广曲，就是接下来的这首青岛最动听。感谢我的好朋友们盖巧、马小俊、金逸轩、张文成、宋英志、米爱等的齐心同唱。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

王菲专辑《只爱陌生人》出来的时候被许多媒体诟病没有突破，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为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较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0: 新光辉。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
1: 我知道

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分手之后，我去你在的城市找过你，没有露面，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远远地看了你一眼。当我离开的时候，耳机里传来的就是这一首歌，赵雷《再也不会去丽江》。

在这首歌里唱的是梵语，歌曲里都是留恋和不舍。现在的我很好，看到你也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只是偶尔还是会梦见你。今晚，我终于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摊开关于你和那座城市的记忆和音乐，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不会再遇见像你一样的人，就像你也不会再遇见像我一样的人。

会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一起走过的大街小巷，那些一起读过的伤情故事，那些美好与疼痛，我都一一记着。成想，不再等候的姑娘。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躺着打开手机，发现找不到聊天的人，于是打开某些视频软件，看一看，笑一笑，感动一下。所有的陌生人，愿你余生幸福美满。

很多人现在变得很奇怪，洗澡的时候要调到喜欢的歌为止，吃饭前一定要找到下饭的剧才行。你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太麻烦。我说这种人很容易单身，因为他们怎么可能对感情将就。等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晓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晓玲很是满意，他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晓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他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

终于成了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三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吉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两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三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一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米9，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她被李金玲强奸，不到一个星期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她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用一个节目的时间听完一整张专辑。无名在直播间当中就说了哈，说我想到了一张专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于是乎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无名分享的这张专辑。我相信他说的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不会不同意的一张。好了，他说有感于今天昵称推荐的华健整张专辑啊。我这个00后哈，也就是1900年后，也推荐一个周姓天王，那就是周杰伦。他觉得周杰伦统治了华语歌坛20余年，至今无人超越。我推荐他20多年前的范特西专辑，首首主打，首首经典，每首歌都可以大合唱。20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惊为天人，哎呀，期待杰克堂来安排一下。那还能说什么呢？必须安排，走起。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真的会像无名所说的那样，听到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回忆。那今天我们的唱片企划就是它。
6: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熟悉的前奏响起，就好像打开了那个时候是卡带时代，按下了 play 键，然后就流淌出了这段旋律，爱在西元前。

索布达米亚平原，还是因为这首歌才记忆犹新的。刚刚紫若冰原说是谁在跟唱啊？啊，是我呀，好可爱。对，无名也在这张专辑当中特意点播了这首歌，《爱在西元前》，送给30年来的各位主持人以及不离不弃的可爱的听友们，对你们的爱在西元前，一直到地球流浪，地老天荒。祝大家平安喜乐，时刻与美好相伴。然后歌风一转，弦乐出来，还有暴风雨，歌曲的力量就是在歌曲当中情绪婉转。这张专辑的歌曲顺序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所以情绪的起伏差不多也有一个固定的曲线。我听说

听说这首歌上次听到还是在早秀当中 PD 播出的，这首歌确实很难在电台里面听到，却是很有深意的一首歌。好像确实是在电台当中我们经常会传递真善美，还会在早上的上午时分去播一些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歌，但是也有一些作品也许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部分，让我们不得不去直视。今天我们依然从头到尾听完一张专辑。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奶汁帮 CC 说，青春就在那儿，就在那里，仿佛在昨天又不是昨天。曾经有些人觉得吐不清口音，现在回听也有节奏，也有韵律，也有歌词。哎，时间真是太快了。哎呀，确实今天的时间是不是能听完一整张专辑呢？那我就少说点话，大家

李成双一听这歌，自觉不自觉想起大学宿舍有点情窦初开劲头的老七，倍儿陶醉的哼唱这首歌，好像在脑海当中已经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了。不知道老七今儿是不是听节目了呀？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有的歌可以跟着唱两句，有的歌实在不行。有接下来这一首《忍者》，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范特西。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在音乐加块糖，就是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听完一整张专辑。今天的专辑是周董的早期的，应该是第二张专辑，就 J 同名专辑之后的范特西。好像那个时候几乎只要是在学生时代的孩子们啊，对，基本上人手一盘磁带，就是范特西，都会问，哎，你最近听周杰伦了吗？好像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没有形成那么大的火花，真正的火爆起来就是从这张范特西开始的。哎，其实今天特别的巧，有两位同学，两个甜甜圈都推荐了周杰伦的专辑，只不过呢，经过我的再三琢磨和考虑，最后决定，那我们先把这张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一张分享出来，来唤醒大家集体的回忆。其实在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留下了在直播间当中关于这个首歌或者这张专辑自己的感言。如果你对这张专辑也有特殊的感情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在聊天室畅聊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特别有限啊，播完一整张专辑差不多就是一个节目的时间，所以杰克堂在节目当中说话的时间可能会尽量的压缩，为了给音乐留出来更多的时间。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热闹的聊起来。刚才的忍者，哎呀，也是周杰伦很多歌的御用编曲林迈可，我觉得真的好的搭档也是必不可少，一首好歌出现了，然后有懂他的人帮他润色，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也许就会是最伟大的作品了。开不了口，这个是磁带时期的 A 面的最后一首歌，一会儿我们就翻面了啊。

0: 金鱼草的味道说，这首歌我听到的第一首周董的歌，当年也是在广播里听到的，同样是在广播，时隔哎呀，我这个数学不太好，应该有20多年了吧，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听完整张专辑。十几年前开不了口的事儿，现在可得说出来喽。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即使现在还是开不了口，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有一档点歌节目，就在音乐加块糖，你可以用音乐来帮你表情达意。点歌点歌，虽然今天是从头到尾听完一整张专辑，但是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代表的心意也不一样，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让我们一会儿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消失的旧时光1943，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还有消失的旧时光2001年的这张专辑，唤起了你多少的青春回忆。

每个人在歌曲当中都寻找着和自己有关的回忆，薰衣草的味道差不多每一首歌下一首是什么都已经提前预报出来了。那小朵说，哎，在奔四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可能一张老唱片就是一个时间的坐标点。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首歌的编曲都那么恰如其分地烘托出来这首歌的氛围。威廉古堡

0: 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缤纷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缤纷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阳光真好。
1: 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下的印记，你走后混个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可就是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是这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和各位如约的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把各位拉回到1999年，我们来听一首《谁》。这首作品随着将爱情进行到底火遍了大街小巷，谢雨欣轻柔又带着惆怅的歌声啊，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爱情的迷茫与期待。原来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谁，而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你又想起了

接下来的这首《遥望》道尽了异乡游子的心情。1992年 Beyond 赴日本发展，困境当中黄家驹在雨夜里思乡情浓，创作出了《遥望》。歌曲的旋律如泣如诉，歌词饱含着对故土亲友的思念与异国打拼的孤独，用深情的音符诉说着漂泊者的心声，成为了 Beyond 音乐当中情感真挚动人的经典之作。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来推荐一首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王杰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爱上你。在这首歌里唱尽了爱与遗憾。2002年，王杰用我是真的爱上你唱尽爱不得，初恋因为现实擦肩，自卑让心动成憾，沙哑的嗓音里藏着多少人没说出口的告白，被迫错过的缘分，你是否也在某句歌词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情深的一句》。1995年，烈火战车呼啸而过，引擎轰鸣声当中，刘德华写下了《情深的一句》。荧幕上，他与梁咏琪遗憾错过的爱情，化作歌词里无尽的叹息，那些没能够说出口的眷恋，最终都被时光酿成释然，成为记忆里温柔的底色。多年之后才懂，遗憾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风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旋律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

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